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风拆信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晕染开化作砚台里盐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各位节日好，北京时间8:1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五一劳动长假的第四天，又赶上了我们第107个五四青年节，在这里啊，为所有的青年朋友们送上一份节日祝福，也给那些虽然已青春不在，但依然有青春心态的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青春正当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着人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那就是考试，尤其是中考和高考这两条啊，这个必经之路，而也是大多数人啊，这个命运转折点。那现在可不光是这个考分啊，而且呢，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家长能够真正安心，让孩子对于面对以后的这个就业、选科、选专业，则成是天志愿，那这是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的是今年的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则成是天志愿，担心孩子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一键解锁。那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而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那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高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这对于家长来说非常关键啊！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即可以获得1对1的团队支持。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那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了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现在我们的909听众可以家长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即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能就是因为你这次不经意的微信，不经意的一次邂逅，改变了孩子的一生。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这首歌来自姜鹏，赢在江湖。赢不是真正的赢，输也未必是真正的输。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

早以前就有一个用自己的弱点去搏对手的这个强点，肯定是甘拜于下风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合理的规划去把弱势变为强势，这就是现在目前来说最流行的，也是家长非常重视的。又是到一年的中考高考季了，您的孩子真的能在高考和中考当中赢吗？不一定。那后期的规划又如何？即便考了高分，会不会被入到冷门专业，未来桎梏了孩子的发展？那如果您家里的孩子正在面临今年的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而且呢，或者是在择城市填志愿，担心孩子的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真的误入冷门专业白加了那么高的分，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么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科学的规划和指导。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那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那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那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而且呢，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考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高考生。而许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一经发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那给909的名额非常有限，现在可以免费报名，来这个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记住，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而且中考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靠谱的规划伙伴，就是为了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

起，请别在窗口等我。那我们在五一长假期间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上刷到了哈尔滨非常著名的打卡点。比如说呢，我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购买这张卡仅需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呢，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超高。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的。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呢天然冰建筑的这个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那而且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是免费提供。而且呢，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打卡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里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那畅游卡限量发售，首卖无，赶快抢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在这个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向你发出最真挚的问候。我是阿冰，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活动啊。那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的冰城百姓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卡仅需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用真冰真雪打造的。那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冰圈雪滑梯，而且呢各种小滑梯拍照绝对是拉满效果，而且呢是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打卡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可以说买了这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快抢购。

追梦赤子心，9: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今天呢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天，107年前，那一群有志青年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那份诚然的热情啊，毅然决然地发出了那种倡议。那新时代

新青年。那今天是第107个五四青年节，向所有青年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100道光芒》。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来自丁鱼，淡淡的，在这个淡淡的充满着生活趣味的春季，我们应该走出去放声歌唱。像今天是第107个五四青年节，那伴随着青春朝阳，那我们其实作为已经过了青春往日不在的这些中年人甚至中老年人，其实呢我觉得青春不能用年龄去定义，应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1: 心很痛却还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黄霄云《星辰大海》。

来自歌坛常青树，其实庾澄庆就是保持了年轻人那种独有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于音乐的状态，所以呢依然能够在歌坛上，只要听到他的歌就会感受到很燃的那种劲爆场面。刚才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想你在0:03，昨天和今天可以说是槟城的年轻朋友们，尤其是歌迷朋友们，可以是享受了一场饕餮的盛宴，那就是2026年的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那今天呢，还有一场啊，晚上可能是万众期待。昨天也是嗓子喊了半哑，也是在这个现场中与歌迷们一起啊，就是30多首歌不停的连唱，李荣浩是从7点钟一直唱到了晚上的10点多，那也是首首经典啊。用年轻人朋友说，现在夯爆了啊。那为什么我当时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叫黑马演唱会？通过李荣浩的这种对于年轻的这种他这种活力，包括歌曲当中的歌词，就能感受到，其实作为85后的李荣浩，他真的是一直都想在这种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超越自己。黑马的最终主旨就是不到最后一刻，谁又知道谁是黑马呢？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

0: 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

0: 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0: 说命运。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春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然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江美琪的这首歌就像华丽又复古的歌中剧，也是告诉我们关于爱情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放下也是一种答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来听邰正宵的这首《1001夜》。

0: 这音乐最酷。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

0: 承载生活的本真。
1: 两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兄弟在，江湖在。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熟悉的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还有林晓峰、钱嘉乐带来的这首《友情岁月》。继续带来的这首歌来听毛不易《牧马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
1: 路遥就能知马力，
2: 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
2: 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很多人说周华健演唱就像是一杯温酒，越品越有味儿。刚刚呢，这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不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奶茶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你好，我是徐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力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受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天长。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

来自于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左右为难。是啊，人生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选择。国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莫文蔚的这首《宝贝》。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脆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推开心门，重逢一个悄然苏醒的世界，与丝斜之，将倒影荡漾成涟漪画叶。麻雀在檐下衔来筑巢的第一根新枝，春的悸动正蔓延着，勾勒新的轮廓。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人间熙攘，难得有情人在身边。这首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黎瑞恩的版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古巨基《好想好想》。

新的蛰伏可以舒展，交给晴空。晨风里的第一声鸟鸣，清脆如拨弦琴语。什么样的冬梦，等待被细雨温柔唤醒？春天不止遥望，请亲自俯身聆听。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5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3: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一首甜度拉满的治愈系小甜歌，来自于很美味的跟我在一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歌声响起，来听袁惟仁恋曲 LA。

春风拆细，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然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7: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继续分享一个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有个意义活动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中考高考生要注意了。那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是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科学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那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高考生。而许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只要添加微信即可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即可。那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尤其是中考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团队，就是为了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那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家长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卡仅需200块钱，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至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雪花摩天轮开放时间，每天还能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性价比拉满。那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主题游乐园，而且呢5大主题20多组亮相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打造的。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柱的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那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打卡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馆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哈尔滨市民的福利。那畅销卡，而且我们的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手慢无，赶快抢购吧。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孩子，尤其是孩子家长，那舒一份心，安一份心。如果您家的孩子正在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科学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即可一键解锁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考高考规划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那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于帮助了全国很多的高考生。而许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即可免费报名参加。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那中考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许老师线下说明会现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
2: 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礼赞生活。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
5: 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略
1: 推开一画页，麻雀在檐下，闲来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一个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焦帅涵他说，他在某一次的睡梦当中听到有人在不断的在他耳边的呢喃着一段旋律，醒来之后他赶快用录音笔记录下来，然后再去跟音乐制作人陈俊廷说这段梦中的旋律，所以呢就

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走过的路，遇到的人，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我们无需缅怀昨天，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今天，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唯有脚踏实地，不漠视，不虚度，才能为明天的回忆增添光彩和亮色。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胡夏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冬的收藏在春，可以欣然铺展。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雕刻着绿叶的脉络。

0: 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带你听老歌，蔡健雅，好想放假。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每一次听关喆的歌曲都有不一样的感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首他的翻唱《没那么简单》。没错，生活没那么简单。

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机会做的，但是却一天天的在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机会已经错过了。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话是随时可以说的，却总是想着以后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把握住在乎的所有，等到想起时才发现已经真正的来不及了。接下来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风拆信是一阵路过阴树的薄雾映染开，化作砚台里严淡的草青色。往日的期许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并肩而立，手握笑颜，共沐此刻春意。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窝心》。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来听到林宥嘉的《我爱的人》。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真的爱上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礼。

0: FM 90.9，精彩继续。
1: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与纸鸢共舞。春意渗入琴弦，为每一次黄昏驻留。旋律轻扬，声暖万家，漫游，光阴长廊。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FM 90.9，我是梧桐。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爱不死》。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接下来听到的是梁文音的《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0: 昼暖的静，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细雨酥润，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一次破土的站立，一次羽翼的出阵，一粒种子，一颗心，都饱含晨光，步履不停。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星宇。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有些歌无论怎么样流逝，都会是一首经典，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最深沉最真挚的一些情感，永远不会过时。这样的歌很少，沙滩是一首，听的时候你只会跟着他的歌的情绪走，仿佛自己真的置身于空无一人的沙滩之上。不信，我们一起来听听。

当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春的序曲是蛰虫翻身，是细雨纺窗，天色渐渐拉长，城市挥洒朦胧的烟粉与淡青，和风梳理烦扰，芬芳里轻轻吐纳，泥土下的故事正在根须间谱写春和景明。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0: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
1: 继续来送上信乐团的假如。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23:13。来听到任贤齐的《花太香》。

年轻时候遇见一个人，总有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怕遍体鳞伤。后来当真正值得义无反顾的人出现了，反而变得畏手畏脚，都怕走错，都不敢拥抱。我们越来越相信眼睛看到的，

0: 薄冰消融，晨露滴答，翠嫩的新绿正在昼夜低语，柔韧的藤蔓像屋檐试探第一寸攀援。风还凉，记得为晨曦留一扇虚掩的窗，静观生长，在初春，岁月翩跹。2026，春晖流转，希望满枝。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郭靖所带来的《在树上唱歌》。

0: 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害怕被拒绝，连备胎都做不成？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家都很直白。我想说，已经为了生存改变了很多了。感情的话，在乎什么，有什么想法，还是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更好吧。
1: 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修炼爱情》。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总会听到有人说，爱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继续来送上一首《后会无期》，来自于邓紫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

0: 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

0: 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1: 立竿见影。
0: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的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1: 对，
0: 能再买一个吗？
1: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房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肠胃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要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里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痒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痒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痒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 我平时不养，背这个干什么？

0: 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哎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眼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1: 错，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断眼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

0: 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氧丸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0: 嗯。
1: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0: 嗯，
1: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0: 嗯，
1: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氧丸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嗯，
1: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0: 嗯，
1: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氧丸。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嗯，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氧丸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氧丸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丸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丸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丸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啊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 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1: 啊，
0: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 不管是

0: 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
1: 不让它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了。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
0: 了。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啊，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是在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 哎，说年龄在加大

0: 全国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油网。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6: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6: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6: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6: 你说这么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6: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6: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6: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 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6: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

0: 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散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她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的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身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喽，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

0: 苏醒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眼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好、
1: 那行，那好，再见。
0: 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眼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1: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
1: 啊，
3: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1: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啊，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啊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上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

0: 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
1: 嗯、
0: 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
1: 有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
0: 嗯，
1: 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
0: 哦、
1: 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
0: 嗯、
1: 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
0: 嗯、
1: 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0: 嗯，
1: 提醒你甲钴胺呢、
0: 啊、
1: 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
0: 嗯、
1: 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0: 那谢谢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1: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1: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啊、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自己也知道了
1: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
1: 嗯、
3: 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啊、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
1: 嗯、
3: 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是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啊、见点效果就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儿，

0: 养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囊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氧囊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氧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啊、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6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 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

0: 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啊、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扎主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想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忙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他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的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0: 啊。

0: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这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药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要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得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1: 嗯、
0: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段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啊，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
1: 错，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

0: 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药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驱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

0: 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老爷子涂了3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千强吧。
1: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而且尤其啊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你更应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 09

0: 1-800-5876，
1: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2: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2: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2: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2: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2: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2: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2: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2: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2: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
2: 嗯，
1: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2: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2: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2: 哦、
1: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2: 嗯、
1: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2: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2: 确实这样哈、啊
1: 嗯，
2: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2: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2: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2: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又得花钱，
2: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2: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
2: 哦，对不对？
1: 对，
2: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2: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2: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2: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2: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2: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2: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2: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2: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2: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2: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1: 嗯，
2: 一坏， 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这些坏东西不让他们进来
1: ，
2: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2: 对，
1: 嗯，
2: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2: 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2: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2: 四个月后啊，它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2: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2: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2: 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
2: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2: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2: 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2: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2: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2: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2: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2: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2: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2: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2: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痒王。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2: 40多块钱，既能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给咱们皮肤兜底的

0: 着。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6: 哎，是我啊。
7: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6: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6: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6: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6: 啊、
7: 哦，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6: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6: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串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6: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
6: 啊，
7: 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6: 嗯。
7: 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6: 嗯、
7: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6: 嗯，
7: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6: 嗯，
7: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

0: 还刺挠、啊、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0: 觉。对，一躺床就咔咔挠啊，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
1: 嗯、
0: 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1: 嗯、
0: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呢、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锁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的
1: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哦、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

0: 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啊。
3: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3: 嗯。
4: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专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3: 嗯。
4: 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4: 嗯，
0: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4: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4: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4: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4: 我就感觉这断氧丸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4: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丸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 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

0: 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永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永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段永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永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永王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自己也知道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事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永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个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永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永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永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永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段永王买的值，40多块钱 既能自我的湿疹，还能应急。

0: 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多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氧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0: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1: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1: 啊，
3: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1: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1: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1: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1: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1: 嗯，
3: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1: 嗯，
3: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1: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呀、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雕油

0: 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想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
8: 哎，
7: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 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8: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他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7: 高度认可。
8: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7: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8: 对，
7: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8: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7: 是的。
8: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7: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8: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7: 对，高发的啊。
8: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7: 对，
8: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7: 是，
8: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7: 很常见。
8: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7: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8: 对，
7: 嗯，
8: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7: 没错，
8: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7: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8: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洱止痛。
7: 是的，
8: 对不对？
7: 嗯，
8: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7: 那太不方便了，
8: 对不对？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7: 立竿见影。
8: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的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7: 对，
8: 能再买一个吗？
7: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8: 对，
7: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8: 对，
7: 嗯，
8: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7: 对，
8: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那我们这个断药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

0: 滤十几次，
1: 嗯，
0: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里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1: 嗯、
0: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2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马上。

0: 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
0: 错，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

0: 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1: 嗯嗯，
0: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1: 哎，
0: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1: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
1: 嗯，
0: 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1: 嗯，
0: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1: 嗯，
0: 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盯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
1: 嗯，
0: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1: 嗯，
0: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啊、孩子用，
1: 嗯，
0: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0: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0: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你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的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嗯嗯、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嗯，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
1: 不让它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

0: 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药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药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风寒湿邪，那用断药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1: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药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1: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
0: 哎，
1: 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1: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1: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1: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嗯，
1: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0: 那是。
1: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药王。
0: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1: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0: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 让痒啊不

0: 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6: 哎，是我啊。
7: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6: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6: 啊，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6: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6: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6: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6: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6: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6: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听见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6: 嗯，
7: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6: 嗯，
7: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6: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7: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6: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沾人。 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7: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方那个疹子打嘎巴了也点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啊，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6: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7: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6: 对，
7: 能用上。
6: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7: 是不、
6: 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7: 好好好好、
6: 那行那好再见、
7: 那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啊，
7: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9: 你好，是崔主任吧？
8: 啊，是我。哎，
9: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8: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9: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8: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9: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诶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8: 嗯，
9: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8: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9: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它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8: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6: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工人给你登记上了啊。
9: 那谢谢你了。
6: 哎，那好，再见。
9: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永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养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0: 孙准你好。
6: 哎，是我啊。
10: 我必须得把段养王的名报上
6: 啊，
10: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养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6: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段养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10: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6: 啊。
10: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的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养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啊感觉就轻多了，就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个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6: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养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养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养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10: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养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6: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0: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段养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6: 对，段养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 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

0: 啊，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丸。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丸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0: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
0: 嗯，
3: 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3: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3: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0: 嗯，
3: 也没有用啊。
0: 嗯，
3: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3: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
3: 嗯，
0: 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
3: 嗯，
0: 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
3: 嗯，
0: 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发作，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 从根上。

0: 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0: 哎，
6: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 现在能不能

0: 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段养王啊，他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段养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段永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段养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哎呦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段养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
1: 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
1: 对不对？那段养王就是这样，而且他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段养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段养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那我们这个段养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

0: 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可以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哎呀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啊，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呢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嗯、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 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样。

0: 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氧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氧王啊都能管上。
0: 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氧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1: 啊，
0: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不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它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啊，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你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的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他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嗯嗯，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嗯，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不让
1: 他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 非常

0: 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啊，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
1: 了。抵抗力了。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 ,12 月份 ,1 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王。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2: 零。

0: 0590-5876。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1: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1: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1: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5: 哎，是我啊。
6: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5: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5: 啊。
6: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5: 嗯。
6: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5: 嗯，
6: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5: 啊，
6: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那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5: 嗯，
6: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5: 嗯，
6: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5: 啊，果窝。
6: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5: 嗯、
6: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在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5: 嗯、
6: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5: 嗯，
6: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5: 嗯，
6: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5: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6: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5: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6: 你这么说的，就你、嗯。

0: 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的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锁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歇歇，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的。
1: 恢复所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哦、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血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哎、
1: 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好、
1: 哎、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三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

0: 是我哎。
1: 陈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五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啊。
0: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得糖尿病八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1: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
0: 啊，
1: 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1: 那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 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的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就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个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3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那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3: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3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

0: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2: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2: 啊，
3: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2: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2: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2: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2: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2: 嗯，
3: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2: 嗯，
3: 听你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2: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痒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痒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发作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2: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痒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3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
5: 有人早起，有人未眠。

0: 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7: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6: 高度认可。
7: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6: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7: 对，
6: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

0: 得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因为在香港啊，段永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嗯、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养也是一样，你今天不养，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0: 嗯，
1: 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段永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
0: 嗯嗯，
1: 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哎呦痒的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段永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你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啊、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
1: 了，对不对？哎，那段永王就是这样，而且他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1: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0: 嗯，
1: 啊、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常备药？
0: 嗯，
1: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嗯，
1: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段永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段永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0: 啊，
1: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段永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段永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呀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特别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段永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段永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 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眼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断眼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眼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眼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眼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眼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眼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

0: 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错，
1: 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呢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痒王啊、嗯、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0: 嗯，
1: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0: 嗯，
1: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0: 嗯，
1: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嗯，
1: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0: 嗯，
1: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您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你更应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养的时候能救命，不养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养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

0: 放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的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这些坏东西
0: 不让它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

0: 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氧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嗯，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是在养不就马上更啊，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啊。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王。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 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5: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订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5: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5: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0: 嗯，
5: 你说这么好好的家庭，你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5: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5: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5: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5: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0: 这
5: 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5: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5: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5: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5: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

0: 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眼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
0: 哦，
1: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1: 啊、
0: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哎、
1: 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三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五组的断氧王、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

0: 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1: 嗯。
0: 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0: 嗯，
1: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0: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痒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0: 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痒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痒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雕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0: 我就感觉这断痒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1: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痒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0: 嗯，
1: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痒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0: 那谢谢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痒王的名报上
1: 啊。
3: 我要7组。
0: 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丸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1: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丸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0: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1: 啊。
0: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丸，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就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个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是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丸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丸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丸不一样，它能一药克3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0: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丸，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0: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丸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断氧丸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0: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丸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3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丸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1: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丸。我今天吧打电话打十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丸活动资金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1: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
0: 啊、
1: 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四五年了，
0: 啊、
1: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啊，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啊，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1: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0: 嗯，
1: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
0: 啊、
1: 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1: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1: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1: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
1: 嗯、
0: 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0: 嗯、
1: 也没有用啊。
0: 嗯。
1: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1: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丸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
1: 嗯、
0: 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丸太适合你了、
1: 嗯、
0: 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丸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病的发作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丸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

0: 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6: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5: 高度认可。
6: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5: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
6: 常备药的安全。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5: 对。
6: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5: 嗯。
6: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10几次。
5: 嗯。
6: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5: 哎。
6: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

0: 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
0: 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呀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里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养，那就不用买，等真养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养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1: 嗯，
0: 还是突然的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人看的，又觉得又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怕笑话，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0: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良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 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

0: 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0: 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呀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
1: 啊，
0: 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啊，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

0: 双重折磨。
1: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1: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1: 嗯，
0: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1: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啊、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1: 哦、
0: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1: 嗯、
0: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嗯，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能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啊
0: 不让他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
0: 抵抗力了，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1: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1: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1: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1: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嗯，
1: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啊。
0: 那是。
1: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王。
0: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1: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0: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

0: 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5: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每一份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回响。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我们要对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你说一声辛苦了。是你们用汗水浇灌了梦想，用双手创造了不凡。2026年五一假期，愿你的辛勤能开出花，愿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放慢脚步，享受属于你的奖赏，与你一起致敬奋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

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
4: 请别省略。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有没有一盏灯为你守候归家的路？有没有一双手把这座城市擦亮？五一劳动节，致敬所有默默耕耘的人，你的辛劳值得被看见，你的付出终有回响。2026年，愿你不慌不忙，老有所得，心有所期，停下匆忙的脚步，好好犒劳自己，致敬奋斗，温暖相伴。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